西藏 S5 线圭嘎拉隧道全线贯通，大大方便沿线群众出行，并带动沿线旅游和农牧产业发展，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德庆镇新仓村坐落于山坳间，与圭嘎拉隧道仅有几公里之遥。村民多吉说，这条快速公路的开通不仅让孩子前往达孜区上学的路程缩短，也让家人前往拉萨购物看病更便利。便捷通畅的交通路网为沿线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活力。德庆镇德庆村索朗达杰奶牛养殖合作社曾经深受销路难题制约，得益于快速公路的建成通车，近两年合作社大胆创新，迎来转型增效新发展。合作社负责人索朗达杰说，快速公路通车后，牛奶能跨县区销售，一年鲜奶售卖纯收入可达80万元，供奶的农户每年能增收12万元，合作社每年售卖牛犊收入达20多万元。2026年5月，达孜牛奶成功入选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这份国家级认可叠加通达顺畅的路网优势，使达孜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底气更足。这块招牌是达孜牛奶开拓更广市场的通行证。达孜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介绍说，未来将新建加工厂补齐精深加工短板，开发酸奶、特色奶制品，丰富产品品类，不断拓展达孜牛奶市场。

在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的起点，放眼望去，一条银色绸带蜿蜒于群山之间，穿山越岭，连接起拉萨、山南两地的通行往来，也增强了沿线乡村发展的动能。全线长 47.46 公里的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于2024年12月18日正式通车。这条公路起于拉萨市达孜区德庆镇林拉高速互通枢纽，止于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贡泽高速公路，将拉萨市与山南市之间的行车距离缩短65公里左右，两市间车程缩短至一小时。从德庆镇出发，崇山峻岭之间多座高墩特大桥四巨龙腾飞。龟嘎拉隧道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全长 12.8 公里，海拔约4300米。施工过程存在岩爆、高地应力等不良地质和多重施工挑战。为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不受影响，技术创新和利用先进设备成为建设者攻克难关的关键。通过十多次试验创新，我们掌握了高性能湿喷喷射混凝土、防冻抗渗耐腐蚀二衬混凝土的材料设计与制备关键技术，并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防冻抗渗复合泵送剂，攻克了高海拔大断面隧道结构中混凝土耐久性差的难题。中交二工局西藏 S5 线项目相关负责人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的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十佳目的地排名中，香港由上年的第六位升至第四位。盛世经济所打开的消费场景正日趋多元。本月底，香港足球盛会2026将在启德主场馆拉开帷幕。9月和10月，香港将首次主办国际足联东盟杯。接踵而至的国际赛事，让业界看到了一条以体育串联全城的路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江明慧指出，面对全球旅客消费从观光走向深度体验的结构性转变，各方应协作设计体育比赛主题旅游产品，例如公开训练观摩、由运动员带领的城市文化导赏等，让旅客由赛场延伸至周边社区，获得一体化的本地体验。与此同时，香港旅游发展局正展开旨在香港环球宣传，以亚洲国际都会作为定位，围绕多姿多彩、活力等特质，展现香港中西荟萃的多元面貌。香港旅发局表示，将继续通过举办大型盛事吸引各地旅客访港。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香港旅游业的新机遇在于进一步提炼城市底蕴，说好故事，让世界看见香港的多元魅力。业界应思考如何将故事转化为可参与的体验，让旅客不仅看见香港，更能走进香港。

首次来港的洛阳旅客葛小姐将联署定为此行第一站，她点了一杯名为保密的咖啡。以这种轻松的方式感受严肃主题，让我对香港的法治精神有了更亲切的理解。作为港剧迷，他还会前往旧油麻地警署等经典取景地，从银幕里走进真实的香港。人潮涌动的不仅是景点和商圈，赛马场上的旅游潜力也不断释放。香港赛马会日前公布，刚刚过去的马季，沙田及跑马地两个马场共有五个赛日吸引逾万名旅客入场，全季有旅客 40.1 万人次，较上两个马季分别增长一倍及逾三倍。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英家博表示，随着广州从化马场将于夏季举办世界级赛马赛事，两地三马场的布局将把马场作为世界级体育及娱乐枢纽的概念由香港拓展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盛世之都的地位。新数据照亮新路径，香港旅游发展局日前公布的数据为暑期热潮写下扎实注脚。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 13%。香港国际机场同期接待旅客3280万人次，同比上升 11.7%。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

老地标遇见新玩法。傍晚时分，中环码头排起蜿蜒的长队，旅客们等待乘坐落日飞车。敞篷观光巴士缓缓驶过经典地标，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城市的灯光渐渐亮起。来自成都的旅客王先生举着相机拍个不停，坐在车上，风从耳边吹过，看着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金光，想象中的香港此刻就在眼前。在百年历史建筑大馆，一场名为拍柱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的展览引发观展热潮。这个昔日的警察总部和监狱，如今是历史与艺术的交汇地。展览通过重现八部电影及其续作的沉浸式经典场景，让旅客在光影世界中寻找共鸣。香港廉政公署展览厅持续优化参观体验，引入多项科技互动设施。展厅内的 AI 自拍点颇受欢迎，旅客可一键生成专属的反贪主题海报，留存一份独特的参观纪念。暑假期间，联署1974咖啡厅推出文创体验活动，访客可亲手制作咖啡豆装饰画和联署主题冰箱贴。

书展现场，拖着行李箱的市民和旅客在展位间流连。一位来自深圳的读者陈先生抱着一摞港版小说告诉记者，逛完书展去隔壁的零食世界买手信，再听一场名家讲座，这是他每个暑期的固定节目。书展的墨香还未散去，启德体育园的声浪已扑面而来，多场演唱会在暑假档接连开唱，2026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再次开赛。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晚，启德体育园举行了决赛直播派对，免费向公众开放冠军争夺赛的实况转播，体育与文化的边界在场馆内外悄然消融。剧院演出同样精彩纷呈，英国经典摇滚音乐剧《万事巨星》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以摇滚乐章重述古老故事。另一部经典音乐剧《猫》将于8月登陆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用耳熟能详的旋律填满夏夜。近年来，香港通过整合演唱会门票、酒店及主题乐园等资源，不断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业界人士指出，演唱会门票加酒店加在地文化导览的套票模式，极大延长了旅客逗留时间，让旅客行程有了更多选择，

园区里，孩子们在采摘中认识水果，在动手操作中了解种植。草莓工厂内，八层立体栽培架有序排布，草莓悬空无土栽种。依靠 AI 智能管控系统，光照、温湿度、水肥供给得到全天候精准调配。科技赋能的现代化农业模式，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智慧农业的独特魅力。除了现代农业科技，传统乡村采摘同样火热。在沙土沟村，李子、西梅等鲜果挂满枝头，游客挎着果篮，穿行果林，惬意采摘。今年暑假期间，土默特右旗将田园休闲、农事体验与文艺观赏、特色美食相结合，给市民游客避暑休闲提供更多选择，同时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活力。时值盛夏，香港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核心商圈人头攒动，书展、演唱会、国际赛事等盛事活动接连登场。一场以盛世为引擎、以体验为核心的文旅升级正在这里展开。多元盛世迎客来，书展、赛事、演出，密集的盛世让香港的暑期文化消费场景变得丰富多元。走进香港会展中心，墨香扑面而来。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年度主题的第36届香港书展日前在此举行。本届书展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活动同期举行，三项活动汇聚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770家展商参展，7天的活动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

0: 中单都袂唱歌，哎，恁袂创作，恁怎知影？
1: 创你的职称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甲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装啊，唱歌比你搁较好

河南焦作，盛夏进山消暑，水上玩乐一站式打卡，除了泛舟河上享清凉，山林亲水避暑也成为不少游客的优选。今年暑期，河南焦作市推出峡谷探险、水上竞速等多元新业态，以全新文旅消费场景迎接游客。夏季的云台山气候凉爽宜人，针对年轻游客的游玩偏好，景区升级打造多款动感水上潮玩项目。全新上线的峡谷攀岩依托天然峡谷的地形，游客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在瀑布、崖壁间穿行。同时，景区还新增了鲨鱼艇、卡丁船等水上竞速项目，刺激畅快。在吸引年轻游客的同时，景区聚焦家庭亲子消暑需求，将戏水区全面扩容，摸鱼捉虾池、水滑道免费开放，适配低龄儿童游玩。内蒙古乡间觅清凉，农园趣味多，暑气蒸腾，乡间寻凉。内蒙古包头市则以乡村避暑游吸引游客，以满目绿意与田园乐趣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在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的一处农博园里，挂满枝头的蟠桃与葡萄，无土栽培的水生花卉，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前来打卡。

河南开封，夜游汴河享清凉，泛舟赏景品美食。在河南开封市，依托独特的水系资源与宋韵文旅优势，当地主推夜间清凉避暑游，以凉爽的晚风、临水的夜景以及古韵风情吸引各地游客一起去看看。与白天的炎热不同，夜幕降临后，汴河两岸清风徐徐，十里河道流光溢彩，百余艘特色游船次第起航，缓缓穿行，游客泛舟河上，吹晚风，赏美景，那清凉。汴河景区水系开阔，夜间气温凉爽宜人。景区依托河道湖面资源，不断丰富夜间游玩业态，将清凉夜游与市井消费紧密结合。游船航线串联夜市街区、文创商圈，游客泛舟纳凉之后，可以直达特色夜市品尝地道美食，实现清凉游玩、休闲消费一站式体验。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继续加大游船投放量，同时在河道两岸、桥梁步道、亲水平台增设千余组光影装置与宋韵景观小品，打造多处临水清凉打卡点。目前景区日均游客接待量约2万人次。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来关注暑期旅游消费市场。近期，各地高温让避暑游成为游客出行的首选，多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避暑游。山西晋城市临川县地处南太行之巅，平均海拔1200米，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超 50%， 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当地推出多元避暑休闲产品，吸引游客前来奈良度假。山下烈日炎炎，而走进太行山深处，却仿佛过上了另一种夏天。在山西晋城临川县的五家湾，脚下是潺潺流水，耳边是阵阵山风。进入七月以来，临川县五家湾、王莽岭、西崖沟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成为游客避暑游的优选目的地。随着避暑游持续升温，当地民宿、餐饮、户外露营等文旅业态也迎来消费旺季。近年来，临川县深挖生态资源，发展精品民宿、森林康养、避暑旅居等特色产业，持续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52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2.6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6.88% 和 12.51%。

警等级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条件允许时，快速逃到室外空旷地带。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护住头部，降低重心，靠近承重墙和有水源处。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 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 7.7%， 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366%， 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 69%。 公众该如何设置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又该如何应对？可通过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获取预警服务。目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已联合推出中国地震台网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址后，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9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8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

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What is this again?
1: Friendship bracelet again? 你选的。
2: 我选什么颜色都可以吗？
1: 对啊。黑色的。好啊。
0: 我们呢，刚刚在旁边的集市小摊上面买了一个友情手链。我的是红色，他的是黑色的。
1: 换来换去，然后。
0: 对，这个是我自己选的，他这个也是我选的。

0: 二天，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去吃午餐。我们今天睡了个懒觉，所以起得比较晚。对，现在呢已经是中午11点多，快12点了。然后我们先去吃午餐啦。
1: 怎么样啊？
2: 挺好的哦，挺好的哦，挺好。
0: 神经病啊！今天呢心情特别好，我早上起来洗了个澡，然后化了个妆。我昨天晚上做了头发，然后今天头发也特别顺。
1: 没有月经了。
0: 然后呢，我们刚刚吃了一顿非常好吃的午餐，现在准备去逛教堂。对，所以呢，我真的今天心情非常好。然后我特别喜欢 Florence 这个城市，就我会更喜欢这里，就是相比起罗马来说，我觉得 Florence 更有意大利的感觉。这家店超好闻的，我们过来吃冰激凌，但是整家店都闻起来像巧克力一样，好香啊！

0: Raphael 帮我把我照片上的路人 P 掉。
1: 厉害吧？
0: 不厉害。好骗人哦你。Hello，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在 Florence 的

0: 好漂亮哦，这些都是 original 的，这些水彩画。
1: 它长得好可爱，就矮矮的，老老的，
0: 你好帅。

0: 到现在呢是中午十二点了，然后我们刚
1: 早餐好。
0: 我们现在在吃午餐，我们昨天回酒店的路上看到就是附近有一个特别多人排队的餐厅，然后我们就来吃，然后现在餐厅是吃海鲜的，感觉也蛮好吃吧。我们今天就打算就是在威尼斯随便逛一下，就随便走一走啊什么的。今天心情还蛮好的，可能是因为睡够了，然后又有时间化个妆什么的，就不是很赶，所以呢我今天心情挺好的。然后今天心情不是很好，因为我太慢了，然后太子等我，然后现在在那里趁我饿吗？
2: 太热了。

0: 们呢现在在坐这种运河的船，后面有一个人在划桨，挺好玩的，就是有点贵。
1: 这多少钱？
0: 80欧。对，转了一圈感觉有点不太值得，但是拍照真的很漂亮。我们刚刚回酒店换了件衣服，然后休息了一下，现在出来吃晚餐了。今天晚上呢找了一家在

0: TripAdvisor 上面这排名比较高的餐厅吃海鲜，是这一家。这家餐厅真的是觉得特别好吃，甜品特别好吃，提拉米苏，非常好吃。然后他们的海鲜也很新鲜。如果大家呢要来威尼斯，可以来试试看，我会把名字打一下，特别好吃。夜晚的威尼斯实在是太惬意了，就特别漂亮。死人见人。我们现在回到酒店了，明天呢就要离开威尼斯啦。但是晚上说真的挺像，就这个地方挺像农村的，因为很多地方是没有光，然后有一些路就是完全黑麻麻的，是还蛮恐怖的。但是呢晚上真的很舒服。我们呢现在去米兰的火车上啊，刚刚提那个箱子提的我们累死了，我们两个人有三个箱子，三个大箱子，然后还有个包包，我一个人就有三个袋子了。来威尼斯的朋友一定不要拿太多行李，不然真的没有车的，就是全程要自己拎着，特别辛苦。威尼斯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特别漂亮的城市，但是感觉挺旧的，而且就是太商业化了，大部分都是游客，然后本地居民就比较少，对，然后有点坑蒙拐骗的感觉，所以总体来说我是很喜欢这个城市，就是很漂亮，然后也很独一无二，但是同时又会觉得就是太商业化有点影响旅行的心情。刚刚买了早餐吃，现在已经中午12点了。然后我们还没有吃早餐，因为今天睡了个懒觉。然后早餐就买了一个面包吃。今天的火车特别空，全部都是空的，而且特别大位置，很难得。因为我们之前坐火车都是特别多人，然后今天感觉啊，终于没有人了，太开心了。每天都是人的。现在到米兰了，刚刚回到酒店换了套衣服，然后我们现在坐车去大教堂，然后等一下吃个晚餐。啊，米兰实在太热了。我今天忘记拿我的墨镜了，眼睛都睁不开，太晒了。现在是夕阳时间，我的妈呀！For breakfast at midnight, to fall in love with strangers.
1: Yeah. 我们现在要去玩茶了，可是他们还没有开门，所以我们在等着。现在7点了，饿死了，累死了。

我听了你的生命，嘿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生命，嘿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

0: 动单都不要唱歌，哎，恁别创作人，你知影？
1: 创你的职称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

0: 的困难都全部都冲破，这流向的 energy 晃着闪电重点轻松的冲破。We got it so hard， 上面 for 前面 for love， 世界都怕我们的 power 传达。Hey， look at me now， yeah， 每周是我登场打爆三脚猫的伎俩，我征服了技术棒，切克棒，切克棒，击败这种飞线完全控制不了，现象这么看没 A 就是 K to the E， why？ 有的 even now we can make it， 从没见过哪个人不对来 man， 有的 even now we can make it， welcome to the Tiger House baby。
1: Mr. Tiger， 电话太忙，请您稍后再拨。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
0: 我要、
1: 这个、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

0: 多，然后不想吃，然后没东西
1: 吃。
2: 好 ，OK， 过。
3: 好像真的很好。

0: 播种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
1: 以及后对流发展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见。

0: 地。
1: 庄宇，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0: 中可以一眼就认出你，
1: 会不会
0: 那么
1: 就留在你身边，
0: 我们就在一起。
2: 天涯孤鹤，

0: 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1: 这条碎条的先放我过，咱要抓在抓后面的，不带大条。
2: 对啦对啦，这是
3: 我知啦。啊，不过这摆顶管吼，逼到作安尼啦。啊，恁帮你菜椒底下处理。
4: 哎、欸，长官辛苦了，长官好。
1: 你过来啊，
4: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5: 不错不错，就先来过来啊。
1: 哎、欸，我哪赢哦？
4: 喝饮料啊。
1: 哎、欸，他刚来呢。
4: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6: 小蔡、啊，处理一下啊、哦。
4: 没有进度，
6: 有问题要问呢、欸。
4: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1: 来，跟你说。
7: 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回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3: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4: 谢谢。
1: 啊，就去我们骗5万啦，人家碎条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4: 我再去处理就好。谢谢，辛苦了。
1: 无绩效，你讲。
8: 我怎样无绩效啊？
9: 喂，妈，三千块你有收到
10: 无？有啦，你吃够多，别客气啊。
9: 我这需要你实力，但是丢掉了。

说句话。你好，我叫十一。

like a boom, boom, boom, like a boom.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1: 爱都不忘，
0: 让我难忘的故事。

baby。

你相信永恒吗？我相信。

My turn。美丽的季节，空荡荡的房间，我多想你能够出现在我身边。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谢他。

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友。
1: 对，
0: 哦，是
1: 一个啊，干什么的？
0: 干歌手，那个
1: 是这个。
2: 我操！
0: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0: 了。一二三，帅！

0: 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我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千里敌人给我好好接招。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又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键，我是白键。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0: 好，马上开始。
1: 请问一下，这里是国际仙女航厦吗？
0: 我要的生命不。

0: 到，哎，什么？你们多少小时？
1: 阿姨小夫妻他们俩刚领证上。
0: 那边。哎，你想咋？

谁说马子狗活得太 low， 我上车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臣妾，曾经失业受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挑这个

0: 朋友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0: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1: 老房子太安静。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岸，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They live inside us. And sometimes they win. 红与黑的终点是紫色的怪物。相遇是淡紫色的吗？ 丝光影都舍不得落下，颜色从此烙印在每一刻。

0: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一切
1: 都像
0: 是
1: 新的。
0: 静静的区域，
1: 便会有邪恶的声音。

0: 扛不扛得住啊，豆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我们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是。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么清纯呀，窗外风景迷人呀，年轻那么透彻，人生游戏我玩得如神呀，早就攀上了高处，首先开辟了道路。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你答应过我的，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0: 但我想和你改变世界。
1: 好啊，一起改变世界，好久不见了。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雀跃的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道多久了，反正就不知道哎，还是蛮喜欢你的啦。但是我放弃啦。总之，你要快乐哦，就这样子。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气看过了，这个蛋哦，才刚刚放下去，你一定不好吃。有不做生意哦，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1: 这种小忙。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机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

0: 当我收到这一个 PM 的时候啊，奥迪不是安哥车来了咩？他跟我讲还有 turbo 的时候，我就来看啊，但是
1: auto 不 ，manual is the best。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 QCCS， 我是 Hiwei Sing。 哇，真的哦，我们的 channel 啊，有史以来哦，第一次拍改装的 Toyota Altis， 有些国家哦，它叫 Corolla 啦，但是在这边它叫 Altis， 应该不是叫 Corolla Altis 啊，不过总之它是一样的车子。这一台 Altis 哦，其实还有改了蛮多的东西 ，OK， this 这边。这个车主他是有一辆黑色的 Altis， 那时候他就有参加一个 Altis Gathering， 有一个人，那个人他看到是 Altis Turbo， 然后就跟他拿锁匙来 test drive， 那你知道 in lab 有发发，那个 Altis 就往去水沟，然后走着落脚了。你知道吗？一个人他花了很多时间、很多心思去改他的车的时候哦。你突然间就把它 lost 掉，他讲不是钱的问题，是时间跟心思的问题。这样子哦，他又要再把那一台车的东西拆下来，然后放来这一边。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如果你跟那个人不熟，千万不要拿锁匙交给他，不然就是这样啦。其实这个车的外观啊，你可能影片看不出，但是我现场看啊，是很蓝一下。因为他讲他现在这个车不是他的 daily car 了，他这个车就摆在家里的外面，摆在家里的外面啊，车哦就会被太阳晒坏掉。 carbon fiber 的 bonnet， 我觉得这个除了这边热之外，也是被太阳晒坏去啦。其实我们可以看他前面 bumper 的小巧思哦，他下面这个 bumper已经有 custom 了几样东西。第一 ，Fender 的这个 signal 灯不见了，它搬来 bumper 下面这一边。它讲什么？类似 FC 这一个 bumper， OK， 车牌已经在这边了。原装是在中间吗？中间哦，他们就补掉，把车牌放在左边。Evo，OK，、okay? 这边应该是有那个灯的，它拿掉。就放这个自己 custom 的灯下去，然后 intercooler 啊，它是藏在里面的啦。那据说以前它比较高调的时候，它是把这边切掉啊， intercooler 放大大力双风啊， intercooler 冷，你空气冷，马力才会高。放在外面，你看车灯都蒙掉了，这个我相信应该还可以弄回去。连它的 grill 啊，这个 grill 我就觉得很漂亮， plastic。它不是那种，有时候我看那种边杠啊、沙爹那种铁网啊，那种我很不喜欢啊。这个 OK， 这个啊是苏巴鲁啦，但是车主他已经忘记是什么苏巴鲁的车子拆下来的。这边看进去，这个是 ATF cooler， 它加一个风扇进去，这个变速箱 auto 油的冷却效果啦，会更加的好。另外一边你看到吗？ Oil cooler 还加多一个风扇，真的是比较 performance 的改装方法啦。这个 carbon fiber 的 bonnet 啊，它这边有三风口，这个三风口哦，我这样看进去哦，它是开掉啦。OK， 开掉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从这边散热，因为 turbo 车很热嘛。但是唯一一个不好就是当你下大雨的时候，水会从这边进啊，你要 check 一下啦，那个水会不会滴到你的 engine 上面。如果滴到 engine 哦，水进去 spark plug 那边， spark plug 就坏。

既然是该 performance 啊，我们一定要蹲下来看它的 display Wilwood four pot。但是我看它的那个 caliber 唾弃唾弃的啊，但是至少你知道吗？安全为主啦，因为如果你车快了啊，你没有这个大 disc brake 进去啊，跟你讲你就是嗨辣了的，没有错。这个 FRD 26轮胎，这个是 Craft Square， OK 啊，讲真的啦，我也是有买过类似这样子的 design Shopee 的，我 Shopee 那个哦，它这样你知道吗，这边就很松啊，这个就很 solid， 他讲是从泰国带回来的这个 side mirror， 他已经 custom 了一个板在这边啊，让他能够锁这个 side mirror 啦。这个车它是以 performance 为主，这个 aerodynamic 啊，那个风阻越小车就越快啦。Audi 啥原装它是没有给你这个天窗的，这个天窗呢它是改 Odyssey 的进去，但是已经不会动了啦。可以看得出应该这个是车主自己 DIY 粘，它很明显不是专业的，所以粘到好像哇很有艺术天分，这个已经是有一点裂了，岁月的痕迹。这边呢就 delete 掉，它放一个板在这边顶着，再蹲下来哦，你可以看到它的 bumper 这一边它加了不懂是什么车的skirt，它的 skirt 哦，就是这样这一边一片罢了，它没有这样贯穿连到这一边的。这个 skirt 哦，它讲它以前它的开过是做 half cut 的，所以这个应该是他们随便不懂哪辆车找来，他看到能够粘，他就粘上去。当然最重点哦，是它这个 exhaust muffler 哦，我真的是没有看过 sheepdog 的 exhaust muffler 啊，我只有看过 sheepdog 的 blow off valve， 不懂这个是不是真的 sheepdog 呢，你们留言给我知道一下。坐进来车里面，这一个是 Subaru V7 的椅子，它稍微有一点点包着你的身体，稍微连它的 headrest 这边哦，它就是连跟椅子连一起的。我看到这个东西 Epoxy Neo， 这一个哦就是以前 Veyron 和 MyV 下 Turbo 的时候它用的这个 Piggy Bag 啦，它这个算是很 basic 的调风调油的东西罢了。这个东西简单来讲，它就是开你的 VVTi 的一个装置啊，你能够 custom 啦。等它的这个 gear knob auto 的，它已经改短了，就变成这种一条东西这样子的 design。在还没有 start 车之前，车主跟我讲啦，它这个 meter 就是这一款 Audi 的最后一帮，它没有好换三个颜色的。然后他讲是倒反的啦，转速表之前是在左边，现在最后一班的是在右边。OK， 所以啊，我这个是我第一辆 Audi 我拍摄的，所以我不知道它的 design 是怎样啦，你们留言给我知道。所以可以看 water temp oil temp oil press 还有 turbo，这个东西拿布盖着，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盖了，可能是变魔术。一打开它有风扇，这个风扇一打开就是它 oil cooler ATF cooler， 还有前面水箱那边有 extra 的一个风扇，开它才会跑，关它就不会跑，所以跟人家比车的时候呢它就会打开。哇，这一边我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撇完撇过头了，所以它需要这个海绵顶着它的脚。OK， 说打开 engine 盖，其实你可以发现到engine 这个引擎室呢其实是肮脏啦，但是不用紧啦，人家都讲好了，这个是 performance 为主嘛。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 Audi 那个 1800cc 1ZZ 的 engine 啊 bolt on。我也问过车主，哎，这么你知道吗，你可能 bolt-on turbo 也是要很多钱嘛，说不要下凸这这嘞，他就讲说他是做 sales 的，他怕麻烦，他怕你知道换了 engine 啊又

这个要改，那个要改，所以直接 bolt on， 直接用回 auto 的压箱是最直接也是最快的啦。你看到这个 intake manifold 吗？你有看过这一种的吗？没有。然后 custom 了，他做一个板，把他的 daughter body gap 在那边 ，HKS SQV， 啊有做 oil 啊这个 fuel return， 因为原装没有错是没有 fuel return 的啦，因为这种 Audi 家庭车是没有 fuel return 了的。看到啊 fuel regulator， fuel pump 这样看过去还蛮稳定啊，我以前暗色啊那个 fuel pump 坏了啊，那个表就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如果稳稳在那边。就证明那个 fuel pump 是还好的啦。车主还有讲他这个车是请完了 Ultra Racing 所有的吧，所以他讲这个车他就是给他稳稳不用怕啊。他讲他上 highway 那些啊，他讲是一流。他是 called oil cash tank， 哎呦 HKS air filter， 这个是正版的。其实我问车主这个还是不是原装的水箱，他讲是，他讲因为其实用原装的水箱够用了啊。当然你们会觉得这么好像少了电箱，电箱还已经搬去后面了啦，后面就很乱，就这样而已咯。

0: 车主呢，你们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啦，因为他不想要上镜，所以你们看到是马赛克的。好多。哎呦。NA 哪里可以哦？哇！哇 ，OK 嘞喂，我 break 也 OK 哦。车主啊，我想问你一下，这个 auto 牙箱有炸过吗？
1: 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
0: 说啊，
1: 如果炸过的好，便宜过做我水跟更多快。不用烟车。

0: about this. 那牙箱没有 slip 的哦。哇，那个牙箱没有 slip 的哦。哇，这个 break。Oh my god！ 喂，我觉得你可以，应该是很稳了，可以 feel 到了。你要小心哦！哇，觉得你的轮胎要换稍微好一点的。
1: 这个
0: 不够 grip 哎，
1: 对啊，不够 control 到，怎么讲？这个车很 stable， 很 stable， 你不会乱劈来劈去，全部在你的手。你给一个位啦，看不到。
0: 那 OK， 车主呢？其实他想要放掉这辆车啦，因为他有家庭了。OK， 他。

0: 这个车房也没有地方泊，所以泊在外面他觉得很可惜，因为这个毕竟是他心血之一啦。看着那个车身这样烂掉，他觉得要找有缘人。哇，你看到吗？没有 sleep 的。如果你这样子没有什么踩油啊，它又不会太吵 ，daily drive 应该是没有问题。
1: OK， 我们讲 daily drive 吧，过拖过什么？再过来说 ，no sleep 啊，你不要打油啊，舒舒服服。
0: 所以牙箱你有做过手脚吗？
1: 没有啦，放那个酷乐加那个风扇 ，maintenance 最重要咯。每两个月换牙油，12个月换那个 filter 一起换 ，maintenance 很重要了。
0: 再次感谢这个马赛克的车主，我是没有拍过这种奥迪啥改 performance 啦，因为我们借车来拍是很难的。感谢他，虽然他不要露脸，你们看不到啊，你们知道的就知道了哈。所以还有一个故事我要讲的就是。不要把车借给那些不会开车的人啊，哈。
1: 对。然后希望找到更好的车主会照顾他了。嗯，
0: 因为找到好的车主哦，是很开心的。像我的安叔这样，那个车主很顾车 ，OK， 他也希望找到新的车主，想要买他这台车 ，OK， 下面有link，你点一下 ，OK， 联络。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